出店的那么多，可偷偷的那可偷，没拍车没你那拍不卡车，我那还给你不行嘞。在我给干了我，在我给干了我，啊他不被饶恕，无法他在无地，啊也已，啊就那白人的我你不知，哎你为他们偷，那是不是偷啊？